那个那个古那个那功能不叫奶奶神打，叫那个新版的好地道。那别了，自动把我那个的肉塞来的空门，把这塞掉海里死呢，长被海里住嘛哎。不过啥都把不罗尼毛没那白鸡的这个乌狼干呢，把这不过都叫第一颗不罗没那白鸡，特别的打毛热到，特别的啥呀？一度奶奶的西海，还能平安干地，啥了没分？三人问做什么？